0: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请主法和尚慈悲开示。
2: 为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啊，我们五供到此圆满，请放掌。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啊，我们台北双溪小组第九届百期系列护国惜灾法会啊。特别啊，我们新加坡中基寺也带着家人啊来参加。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护国惜灾啊！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啊，这个在2001年啊，这个是

应啊乾隆大藏经啊惜灾啊。大家2008年呐、啊，先是敬老提倡在他的家乡庐江，安徽庐江实际禅寺提倡百机系列护国惜灾法会啊。大家在台湾这段时间，可能同居也有看过新闻呐、啊，这个故宫啊在展出啊，康熙年间的《龙藏经》啊，藏文版的。啊，这个啊，听说啊，去看看一眼呐、啊，可以增长七世的福报啊，所以很多人都去排队了啊，都排不上啊，现在都改成预约式的啊，因为很多人排到都要他进不去啊，后来就改预约式的。那、啊、看这个网络上啊新闻报道啊，很多人都要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啊，就增加七世的福报啊。那么这个啊，的确啊，你去接受这个经教啊，身智皆实相啊，的确会消灾免难，增长福报啊。那像这个我们做这个五供啊，也是37念都是明阳两利啊，我们阳上的人呐、啊，可以。增福延寿，往生者啊，可以蒙佛接往生西方啊，啊，这个功德一定有啊，所以很多人啊排队啊去看啊，那去看的人他不一定是学佛的啊，听说看一眼就有七世的福报啊，这个种善根啊，这个福报肯定有。那么过去2001年先师敬老啊，这个。提倡啊，印乾隆大藏经。这个龙藏，它的本名叫龙藏经，龙虎的龙啊。它有两种版本，一个汉文的，一个藏文的。那现在故宫展出是藏文版的。那么这个都是在康熙年间就开始做了。那古代印刷术不发达，为什么后来叫做乾隆大藏经呢？因为康熙年间是乾隆皇帝的他的祖父啊，那个时候开始做的。一直做到乾隆他这一代啊才完成啊到他的手上才完成，所以叫做乾隆大藏经。那本来他叫龙藏经啊，现在我们双溪也有供一套龙藏啊，我们楼上贴的就是龙藏啊那两个字啊。啊2001年啊3月底4月初啊，这个悟行法师在达尔文啊澳洲达尔文啊遇到一个菲律宾一个女众通灵的。他不会讲中文，只会讲英文。那么他说呢，2001年3月底4月初啊，太平洋有一个魔鬼要毁灭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啊有一个人呐 啊可以化解这次的灾难啊。那么他描绘这个人的样子，那悟行法师说你讲的这个好像是我师父啊，所以就带他从达尔文呐、啊，在澳洲很大，从达尔文。坐飞机都到布里斯本，然后坐5个小时啊，然后再开车1.5个小时到图文巴啊，去见我们老上啊。那么他就讲这个事情。那么他讲完之后说要拿一些钱给他啊做好事，然后要请他来我们台湾啊北海岸啊，北海岸就是金山啊、基隆啊，这个包括我们这边啊。啊，双溪这边都算北海岸啊，他要请他来这边做法啊，做法。那么当时他讲这个灾难呐、啊，啊，说我们3月底、4月初啊，那当时我们师父会在日本啊，啊，但是那一天呐、啊，发生那一天是在韩国啊，他就差一天，但是也相当准确了啊。那个。那么我们老上就没有依照他讲的拿钱给他啊，但是接受他这个信息了啊。那老上就交代悟道去印乾隆大藏经做惜灾啊。那这个惜灾呢，我们师父规定啊，不可以找一两个有钱的人发心，要住在台湾的人大大小小大一起发心啊。啊，这个要大家同共发心，你在台湾。现在住在国外的也不行

移民到国外的那个初检，说一定要现在住在台湾的啊。那么我们印这个经啊，一部经当时卖的售价台币九万，一毛钱也没有啊啊。那我们师父说去印，惜灾啊，这个灾难很大啊，惜灾，他说没钱了 啊，所以我就化缘了 啊，我化缘呢就从一块钱台币起跳。那小孩子都可以花心啊，所以我是从一块钱起跳的啊，一块台币起跳啊，啊，欢迎大家花心啊，多多少少通通啊，都可以啊，啊，所以当时啊，我就给印刷厂讲，我说这个我这个不然化缘的时候，我说化缘二十部就给你买啊，那给我们师父去送给，跟其他这个图书馆啦、学校啦啊，这个道场结缘啊。我说这个钱那么多啊啊，这个我要化缘一套都不知道化缘多少啊，所以就这样跟他讲啊，那他也答应，因为他本来他都印出来要卖的嘛啊，我说你本来就印出来要卖的 啊，后来呢，大家呢说要惜灾啊，大家也很花心，那真的这个。发起之后啊，也陆陆续续大家都发心啊，那不到半年啊，就凑到五百套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啊，我们老上说印一万套啊，那这个我就陆陆续续常时的请大家发心。但是这个前面啊，这一段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说2001年啊，我们这个三月，我记得是30号啊。这个我们去韩国访问佛教大学啊，那么3/31那一天呢、啊，这个我感冒头痛啊发烧，我就给师父请教说不能没办法去啊参加这个佛教大学啊，所以我就在酒店啊休息。那到了下午啊又比较好了，那我在房间呢、啊、有个电视啊。就打开呢，看看韩国的新闻啊。一打开那个韩国的报新闻，说台湾那个地震呐、啊，啊，那个101那个吊车掉下来啊，砸死了五个人，房子倒了一栋啊。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呐、啊，我心里就有数了啊，灾难有减轻了啊。如果照那个通灵的讲啊，那是毁灭性的啊。如果你看我们921大地震是在南投，那是乡下的啊，如果那个地震震央在台北市啊，你可以想想看，台北市都高楼大厦啊，我看最少10-20万人啊，啊，所以我知道啊有减轻了啊，所以当时提出这个啊，我们提出这个要惜灾啊，当时发生这个大地震啊，大家哇就更踊跃啊，那真的有啊，那不是假的啊。那么我们师父是没有依照这个通灵他的方法啊，他说我们用佛教的方法印大藏经，那当时就是印乾隆大藏经汉文版的。那么乾隆皇帝啊，那时候编这个大藏经没有编目录啊，那日本那个大正藏他有编目录。比较好查，但是字比较小。乾隆大藏经它字体大，但是缺点就是没有目录啊，所以我们华藏啊印这个啊，再把它重新编目录啊，也花了很多长时间的人力财力下去。那么这个惜灾啊，后来大陆同修也不断的响应啊，这个龙藏啊，龙藏经。那当时啊，他们就有要西藏文的问我要不要印啊。我说这个能不能送到西藏去，他们说不能送过去，我说不能送过去，但是大家看不懂藏文啊。啊，不过现在故宫好像也有印出来流通了啊，有印出来流通啊，当时就是龙藏经啊，它有两种版本，一个藏文版一个汉文版的啊。那么我们老上2001年啊提倡这个印藏经来惜灾。那到了2008年呢，到他回到家乡，他2006年回到家乡去啊，这个在那边讲华严经啊，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到08年呢、啊，又接受。

受到很多信息，这个大灾难啊，所以那个那一年是大灾难。那个信息是一个巴西的教师啊，巴西，哎，不是中国人啊，是悟平法师在网络上看到的，他那个叫《预知梦》的。

大陆那一次办奥运的举行，啊，他说在这个之前会有比较小规模的地震在内地发生，啊，那当时先是敬老接到这个信息，啊，我们岛上也印了很多，啊，我2007年底啊，先是敬老教悟道去实际禅寺教34念的法器，啊，先是就把那个信息给我看了。那2008年我4月25号本来是要去实际禅寺做一天的，啊，那结果去了就做了700天，啊，那一次啊很多人啊我也答应很多人家的行程啊，这个都是临时要取消的啊，那这个包括我们台北这个国际会议中心啊，新加坡那个净宗协会啊，日本啊东京净宗协会、西班牙净宗协会，啊，还有大陆啊，余姚居士殿要上梁，啊，他帖子也发出去了，啊，都召集了几千人来，通通不能去，啊，这个台北会议中心也是被迫啊，就停下来啊，那当时很多人不能理解了，啊，都不能理解，但做了啊，第18天呐，啊，5月12号汶川大地震。啊，那大家才知道真的有大灾难。啊，后来9月13号那一次啊，那个通灵就讲，这个在大陆这个地方，这个9月13号9.1级的已经这个化解了，啊，但是那一次的地震啊有减轻了啊，就没有影响到北京奥运的举行，但是那个易之梦的他有写，就是说这个9.1级。不是在中国，啊，沿海这一带，就是发生在日本，啊，发生在日本，啊，结果2011年311，啊，311就是日本啊大海啸，啊，那一次啊，这个日本这个大海啸啊非常严重，啊，那这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爆。7点多级啊，政府隐瞒不敢报得太真实啊，怕造成人心惶惶，报7点多级。后来呢，灾难越来越大，瞒不住，8点多级，到最后核能发电厂被震坏了，那不行了，修正到最后9.1级啊，所以那个易之梦啊也有准了，啊，也有准啊，所以这个灾难是真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先师敬老做这个百机系列呢，啊，有化解啊，所以我们当时啊，那个汶川大地震啊，可以说大陆全国通通有震感，只有我们庐江那个地方啊，没有看新闻报道啊，不知道有那么大的灾难，连晃一下都没有啊，啊，所以在那个百机就是延续到现在，那2010年。2009年，先师回到高雄治牙齿，啊，88水灾啊，所以我们老说哇，台南的灾难很多啊，所以叫我们双击要做百期啊，所以2010年1月，我还没有回来，在大陆还在做百期，这里就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是第9届的百期。那么这一段时间，承蒙大家同共发心啊，大家呢，啊，这个。义工菩萨啦，啊，这个长期的扶持啊，还有大家呢，啊，热心的参与呀，啊，我们这个百机能够做到现在。那现在呢，这个灾难啊，啊，原来先师敬老叫我们做7个百机啊，那7个百机，我是不是我们老上就圆满了？以前做完做第1个百机去请问要不要继续做，说灾难都继续做啊。他问到第3个百机呢，我再去请问我们老上，我们老上说7个吧，就不要再问了啊。那7个百机做一半了，我们师父就往生了，那后面的没得问了啊。那么7个百机过去，先师敬老也讲过，那个七是圆满数，不是数字啊。啊，就是说你打佛七呀，你一天一心不乱，那你这个七就圆满了。啊，你7天一心不乱就圆满，如果还没有一心不乱，那继续打啊。那么我当时我们开会啊，我说那我们这个要不要继续做啊，这个

0: 过去老和尚讲这个七不是数字，是圆满数。那圆满数呢，就是说我们做护国息灾啊，如果做到现在地球通通没灾难了，那我们就圆满，我们就可以放假了啊，啊，我们就不用做了。大家看到不是啊，好像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啊，所以还是要继续做，所以我们就延续下来啊，啊，这个跟大家报告啊，我们是不是讲到都七个百七？那后面呢，啊，因为还有灾难，所以继续做啊。也感恩大家的护持，那所以这个做这个百七系列啊，大家也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啊。那你来念一句佛号啊，消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呢来念佛共修啊，那个其实啊。啊，你那个功德是超过去故宫排队啊，看一眼呐，啊。如果你要看，我们这边有，你可以多看几眼。啊，那这个我们赞叹啊，我们看到那些人去排队看藏经，我们都很欢喜，因为他毕竟他不是学佛的人，他去种善根嘛，啊，这个是好事啊，我们也鼓励啊，大家踊跃去参观啊。所以我们这个百七啊。就是也是，护国息灾啊！你看现在灾难越来越多啊，那最近今年呢，啊，水灾就特别多，啊，你看啊，这个南部啊，台湾南部是二十几天下雨啊，都淹水了，啊，那北部基隆啊，昨天我看新闻报道也淹水啊，在比较低的地方也淹水，啊，还有大陆很多省份都淹水，都很厉害，尼泊尔啊。土石流下来啊，整个村也是冲掉了，就像我们去年那个花莲这样啊。啊，还有多伦多也是水灾啊，连美国那个大峡谷啊，都有洪水啊，死了两个人，三十个人失踪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灾难还是的确像先师建老讲的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所以我们这个百七系列护国息灾啊，这个还是不能停啊。那么印光大师讲啊，护国息灾根本的方法在念佛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系列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念极乐世界。尽人能念佛，我们这个地球上就不会有灾难。地球上人大家通通在念佛，都不会有灾难。如果有少数人念佛啊，亦可减轻。减轻灾难，那么现在呢？毕竟还是少数人念佛，啊，毕竟啊，绝大多数人他不相信，啊，那我们少数人相信，那也能帮助这个世界啊，减轻灾难，延缓灾难发生的时间啊，或者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这个效果肯定有，啊，我们自己来参加百七系列，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那么。这个必定得佛力加持，大家呢必定能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身心安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光寿无量。好，我们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时，法喜充满。我们下午1:20起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众礼谢和尚慈悲开示，至诚顶礼和尚三拜，
0: 不为礼。
1: 阿弥陀佛，恭送和尚，
0: 免送。
1: 阿弥陀佛，
2: 恭送维罗越众法师，
1: 免送。
2: 阿弥陀佛，恭送诸位法师。阿弥陀佛，功德主念佛主。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第三十生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生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绢还。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的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略说这个僧的大义。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诗词，皈依僧重中尊呐，啊，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活活僧团，啊，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六合敬呐，啊，六合敬。戒和同节跟诸位说过了，戒和同修，啊，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戒二十四门为一，我们居住在一起，依众靠众，啊，互相的勉励，互相警策，啊，看到同学不如法，啊，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二十四门为一。啊，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啊，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啊，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件。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啊，在佛教的国家行啊，像泰国、缅甸啊、斯里兰卡，这些是佛教国家，出家人不要带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你有困难，周边的人都会帮助你，都会供养你，啊，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啊，啊，你坐车你都要买票啊，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逼着你
身上非带钱不可。啊，那真正要做，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啊，有在家居士陪你。哎，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啊，戒经里头也许可。啊，那是做得很清净的。啊，也是应该的。啊，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啊，行动啊，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械呢。佛想得很周到。啊，所以我们看到生宝这两个字，生惭愧心呐。啊，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啊，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我希望早一天能做到。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死啊。啊，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啊，佛法因缘生啊。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出家人。啊，哪个地方道场都可以挂单呢、啊？都可以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啊。

你跟他没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啊，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啊，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啊，啊，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啊，比丘第一，修行开悟正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现在末法颠倒了啊，真的颠倒了，现在修行啊，开悟正果的没有了，真正念佛往生的啊，无戒摄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啊，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优婆夷，其次的在家优婆塞，再其次的啊，他说是出家女众啊，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啊，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啊，依旧还能行在道上。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啊，师承有关系啊，得力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力于经教，啊，没有一天离开经教。经教是真正归依处啊！啊，我学佛52年，啊，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呐，没有受影响。什么原因？你应当要知道，啊，这是真正想成就，啊，应当要学习的。啊，我的经历，跟我久的人，你们都看到，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啊，增福慧呀，啊，境界提升啊，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啊。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个麻烦大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
世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结不宜结。啊，结冤是结，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啊，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啊，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啊，你自己才会有进步啊！啊，才能成就道业。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永远记住欧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仇，好仇起于心呐。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把是非善恶化解掉啊！这是真正修道人啊，真正成就三宝啊！啊，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啊。啊，持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啊，最低的十善五戒，沙弥律仪，啊，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啊，持戒修定，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做到，啊，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啊，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啊，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啊，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一生啊，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啊，这个300余回，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型小型的活动，啊，教学活动啊，办300多次啊，啊，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啊，我们的活动1年办4次，啊，我们一次。是7个期，就是70天，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啊，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啊，我们这边活动是办这个佛学讲座。

戒心并进啊，我们的行门念佛，智持名号啊，啊，戒门我们开一些科目，专修专好，一门深入啊，成就自己的戒定慧啊。不杂修，啊，绝不好高骛远，老老实实，啊，这个功德真正的不可思议，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越不可思议。所以总得要发现给佛法修学人做个好样子啊，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什么原因呢？做出的样子不好，不是佛法不好，他没有去做，打着佛的招牌，思想言行与佛法完全相违背啊。那么一般人没有深入研究佛法，看到你这个形象就毁谤了整个佛法，你的罪多重哦！啊，如果你做得好，让社会大众看到欢喜赞叹，他赞叹你就赞叹整个佛法，你的功德多大啊！所以深报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在今天来看呢，是双关语啊。做得如法，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做得不如法，你的罪过罪报不可思议。身披三世云衣呀，啊，这一句是讲的袈裟，啊，代表出家人，啊，这个三衣。五条衣、七条衣，啊，九条以上到25条，都叫做大衣，啊，就是佛门的大礼服。啊，七条呢是长礼服，普通的；5条是工作服。啊，世尊当年在世，啊，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啊。还有一个具，啊，具做什么用的呢？晚上睡觉铺在底下的，啊，睡觉盖的呢，盖的就是三衣，啊，因为佛出现在印度，啊，印度是属于热带，啊，三衣呢足够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是温带，啊，往北方呢逐渐接近寒带了，啊，所以它有春夏秋冬。这个三衣在中国没有办法保暖，啊，佛法确实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佛法这传到中国，中国人还是穿自。

悉的合掌。啊，三一呢？三一搭在我们自己衣服上面。啊，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这叫海青。啊，这海青是中国衣服。啊，现在出家人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啊，明朝时候，啊，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是明朝服装啊。啊，这个海青是礼服，啊，宽袍大袖子啊。这个礼服是汉朝时候的，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啊，那么出家人跟在家人差别在哪里呢？在家人这个礼服啊，领子、袖口、袖花。啊，你们看到这个舞台表演，啊，你看中国唱评剧的啊，昆曲的，你都能看到他们的打扮。西装啊，那个礼服是海青，但是它绣的有花纹。如果是做官的，他这个里面绣的有章服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阶级啊，颜色里面的花纹代表他的身份。那么出家人呢，素色的，完全没有花纹啊，差别在此地啊。这个民间百姓的时候，这个领子也绣一点花纹啊，很简单的花纹，出家人什么都不绣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衣啊，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咖啡色的，这是三衣。我们披在自己服装的上面啊，那么只有在行礼的时候啊，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活动上讲经啊，要穿要搭这个衣，听经也要搭这个衣，这是表示恭敬。那么在家居士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也要大衣啊，菩萨戒得慢，打慢衣，慢衣是就是没有这一条一条格子的啊。在家居士菩萨众啊，五戒没有大衣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五戒大慢衣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如法啊。云，这是比喻啊，这个衣确实是一块布啊，不像我们中国衣服啊，有领子有袖子啊，它没有，就是一块布啊，展开来真的像一片云彩一样，身披三丝云衣啊！啊，这就是现这个出家相了。浮悲过海刹那时，这是一个故事啊，说的是。南北朝时代啊，就是东晋的时代，一位出家人悲渡和尚啊，这个出家人高僧传里面有，神僧传里头也有啊，他确实行过神通啊，过海，他不是坐船，啊，他。
他用一个杯子

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啊，好像大摩祖师用一根苇草助苇渡河。啊，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乘至少是三国以上，阿那含、阿罗汉有这种能力。那么诸位要看呢，要查这个资料呢，《高僧传》有，《神僧传》里头也有，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他云集在东晋时代，也是南北朝时代，公元426年，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得了。我记得公元，公元是426年9月，他过世的，葬在现在南京，有个地方叫舟山，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跟他学习的人很多。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那我们看他这种行持，你就晓得。他的戒心清高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香港九龙青山，有个青山寺，悲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这个湖北过海刹那时是不是那个时候现神通的？因为九龙对面到大屿山，到香港这个岛都是过海。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现的神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这些古籍还都在，这是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去参访悲渡和尚的古道场。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乡下了，没有人去的。我们觉得走了很远才走到。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这个是，从前大概是2.5小时的这个行程，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这个高速公路。
那么据他，这是个僧宝，是我们的榜样。复感应群机，这个感是信徒的礼请，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没有拒绝的，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复感应群机，世尊也是这样的，足迹遍五印度啊，哪里请哪里去啊，游化人间呢。那么但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住在这个山，一住住几十年不下山的，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不一样。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给诸说没有违背，这个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不像佛法里面大乘菩萨，菩萨做不请之有，你不请我，我就来了。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心要定下来。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有成就，出去参学，成就自己的定慧，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参学回来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那这一住呢，可能一生都不出门。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道安是他的剃度师，也是他的传法师。道安大师圆寂之后，他选择江西庐山，在庐山建念佛堂，召集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专求往生，123个人以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的，一生不下山呐，心是定的，不跟外头接触，又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来请教可以，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没有。这个就以后中国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住在一个道场，心是定的，
他在这个里面教学，你想来学呢，你到他道场去学。啊，得形成各个宗派的祖庭。啊，像华严、杜顺、云华。娴熟清凉，都住五台山呐。啊，专门学习华严，啊，讲解华严，注解华严，啊，依华严经修行。啊，天下喜欢学华严的，你到五台山去学。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啊，变成专宗了。想修法华的呢，天台，浙江的天台，啊，智者大师在那边讲话了。啊，想修法相为师的呢，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想学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啊，这些人的时候住在一个道场，啊，一个深山里面不出来的。

啊，悲度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啊，哪个地方离勤，他就到哪里去。啊，这里住几年，那里住几年，一生油化。啊，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啊，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行持。 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但是祖庭是中国的特色，啊，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真正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 戒定慧三这个三学同时成就啊，真的叫三学等运呐，容易成就。要是在外面游化，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不容易啊。为什么呢？ 游化，你接触的面很大，那个面什么诱惑？你能经得起诱惑吗？啊，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如果还动心，那就太危险了。 佛法传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1000年，正法1000年过去了，相法，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啊，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啊，现代这个诱惑力量，比起。 晋朝时候，悲度是晋朝时候人呐，超过几百倍呀，甚至于超过千倍呀！啊，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读书人，心都是定的。 啊，过行过业，不像现在，现在人心浮躁的，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啊！啊，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 啊，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啊，那你要常常，啊，到各地去讲经，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应付不了，你不可能不堕落。 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没有。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福德。嗯，三界有漏的福报啊。啊，那你还讲的还如法？啊，如果讲的不如法，信口开河，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那你造业。 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无甚呐！你贻误大众啊，罪过不轻呐！啊，规规矩矩，我们今天讲经，自己没本事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悟。
悟入，没开悟啊，大彻大悟之后你才能讲啊，大彻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性流露啊，我们没见性，我们流出来什么？流出来是烦恼，流出来是习气啊，这怎么能讲呢？啊，古时候的大德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没有见性呢，不可以做注解。所以古来的著述啊，都是真知真见，没错误的啊，他不明心见性，他不可以做注解的。不像现在啊，现在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扰乱视听啊，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啊，我们读经看注解，看古人的，一定啊以古注为主，古注看不懂了，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啊，从古注里面去悟入。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嘛，有小悟处，几小悟成大悟啊。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虽然没有彻悟啊，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老师当年叫我们发心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啊，换句话说，讲古人的注解，讲自己修行的心得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真正到自己见性了，其如境界了，行，那个时候你能讲。

没入境界不可以啊。所以覆感应群机，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化身菩萨啊，最低限度啊，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三果罗汉

善知识，助善啊，跟定一个好老师，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丘山。日本人称它是佛教的母亲，啊，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这些高僧大德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我去看过，啊，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啊，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了住多久？啊，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啊，没有少过16年，啊，超过16年的很多，16年不下山。当然他有成就了，啊，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啊，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住在一个地方，啊，我是被环境所逼啊，自己没有道场，啊，那就是覆盖引群机了，哪个地方行就到哪里去，啊，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啊，到真正到晚年了，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在此地建个道场。真的见道场，我就不想下山了，以图文巴为界限了，啊，完全定下来，啊，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啊，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众生太苦，如果为多元文化，就是团结族群、团结宗教、世界和平，啊，为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下山的。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有人接替，我就欢喜无量啊，我就不下山了。啊，至少嘛，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覆感应群机》啊，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啊，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那太难太难，啊，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奉献自己一点心力，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这桩事情，啊，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我们有网际网络，啊，我们有卫星电视，啊，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啊，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请接着看《僧宝赞》。

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

这两句标准很高啊！啊，看是真正能够胜任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群机，啊，看作人天功德主。悲度禅师没有问题啊，啊，这是至少是证了果的阿罗汉，绝对不是普通人。想想我们行吗？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啊，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啊，人间天上啊，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啊，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啊，因为他们有形象。那长寿天，啊，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啊，我们有资格吗？能胜任吗？啊，人天不失。福德主啊，是功德主啊。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啊，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啊，烧香拜佛，布施供养，求什么？求福，福田。啊，出家人是福田僧呐。啊，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大家说这是什么？这福田衣啊，到这儿来种福田的啊，真能有福给他吗？我们修行的如法，他得福报啊，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将来堕三途了，他还有福啊。福报尚且这么难，功德就更不必说了。啊，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而且还帮助他成就。什么是功德？戒定慧是功德了。持戒有功啊，

得清净平等，那就是得。啊，清净平等是定的，修定有功啊，开智慧是得。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你确确实实能够做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你帮助啊人天大众啊，成就戒定慧三学，你才叫功德主。这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天上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啊，那么人天功德主，我们想一想，最低的水平啊标准，也要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破四相啊，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至少要破四相。啊，确确实实无我无私。啊，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啊，你才看作人天功德主啊。你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啊，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坚持戒行无为。啊，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样要求。啊，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条是戒，后面24门是行啊、威仪啊。其他我们不敢说了，啊，为什么呢？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我们做人都不会做，还谈什么？学佛先学做人。啊，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了解现代的社会，啊，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人要遭受大苦难。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行了，啊，强调什么呢？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深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你相信了，啊，你才会发心。

断我修善，啊，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啊，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呐，学文昌帝君应知文呐，啊，他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应知文代替戒律，这个好啊，这不是经典呐，不是从外国传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自己的写的呀。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里面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印之文，占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啊，后面三篇。万善先知戒杀，欲海回匡啊戒淫，最后悉归知止啊劝念佛。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啊，从实际上看呢，就是持戒念佛。啊，深信因果，持戒念佛，这他一生到处提倡，啊，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啊，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啊，坚持戒心无为，啊，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呀！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未来不堪设想啊，未来是三途卧报啊，啊，三途很容易进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啊，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堕落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修行真干，在什么时候呢？我常常勉励同学，现在就要干。啊，现在开始干，下定决心干，已经迟了，不能再迟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带得去的，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啊，为什么不干？啊，人一生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不离身心。
怎么样不离圣贤呢？叫不离圣贤。

贤的教诲。世间书，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一个是四书，一个是五种仪规，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学文章的。前面两种是德行，是学问。够了，一生受用不了了。佛经也不要多。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净宗的五经一论，那么又加上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舍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够了，不要再搞了。我们一生专修专弘，把心定下来，一门搞通了再学一门，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主修一门，其他的都可以学，学了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在这一门里面发挥。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多了怎么了？消化不了，受不了了。能够这样子守住，这也叫戒心。戒是规矩，戒是境界。我只守住这个范围，好好的来学习。其他千经万论呐，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到极乐世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

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我们的言语行动不违背戒律。

啊，用戒律做标准，修正我们行为；用经论做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见解。啊，我们修行有标准呐、啊，啊，违背那就错了。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真干啊，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违背，这叫坚持。啊，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啊，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哦，别人做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别人走三途路子，你也跟他去啊；别人堕阿鼻地狱，你也跟他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别人好的可以学他。自己要有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辨别邪正因果，你要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跟定老师啊，没有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是跟定经教。学哪一部经教，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现在一般同学都以《无量寿经》为自己修行的标准，很好。啊，《无量寿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全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讲的最多的32到37，啊，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你仔细去观察，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啊，有正面的学习，有负面的因果。啊，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啊，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经教修忏悔法了。啊，读这一段经文随文入观啊，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啊，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反省改过自新，这叫真正修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有口无心，那个不行啊！啊，再看这个赞颂幕后两句：“我今稽首愿要知真西藏体系啊，啊，稽首是顶礼，三拜啊，啊，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啊，希望。

你虽然在远方，你看到，你也听到，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啊，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尤其是法身菩萨，破一贫无名，证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没有了，远近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啊，法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声说悄悄话，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凡圣同居土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辨知，我们起心动念他都晓得，你能瞒过谁呀？万万不可以自欺欺人呐！啊，欺骗凡夫容易啊，初住菩萨以上啊，你没有办法欺骗他，他对你太了解了，太清楚了，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啊，声闻缘觉，天神鬼神也有小通啊，你生生世世他未必知道，你现前所作所为瞒不过他。所以古人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家怎么不知道？所以你的心正，行正，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恶神也尊敬你啊。为什么不干？啊，你学佛，心地越清净，功夫越好，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啊，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行。啊，为什么呢？你完全了解，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菩提道上不孤单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啊，真心当提携啊，我们是凡夫，需要人提拔了。啊，三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啊，出家人这一根锡杖是不离手的，啊，什么用处呢？出门托钵用的，啊，出去托钵。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啊，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
那不可以敲人门的。那怎么办呢？我托钵在外面托钵，他也不知道，啊，摇锡杖，啊，锡杖一摇，啊，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摇起来有声音，啊，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啊，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啊，他不开门，锡杖摇三次门不开，赶紧走。啊，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啊，就托第二家。啊，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啊，回去念佛。啊，但是啊，还是有的吃，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不是的，啊，那个是犯威仪的。托完之后回到道场，还是大家一起吃。啊，那么有托多的呢，就分个少的；没有托到的呢，都可以分到。真锡杖体系啊，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啊，哎，那个托得多的分一点给我了。啊，这是四。啊，从这个四引申，啊，我们修行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啊，遇到迷惑，遇到障难，要靠善知识体系，要靠善友来帮助，啊，这些善友三宝啊，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啊，这个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在家人呢也是僧宝，这怎么说法呢？有僧这个意思，不分在家出家，啊，只要修六合敬，严持戒律，四个人在一起，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宝，啊，也是僧团。你一定有真修行呐，啊！这个在家了，佛门里都出家了，有四种啊，这个一定要晓得。啊，第一种，身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啊，形象上是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在家人，这个不是僧宝啊。这种出家人。啊，就是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还了，他们将来要还债的，啊，他们有如法修行，啊，那么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什么？虽然形象是在家人，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一种僧宝。

第三种呢，身心居处，啊，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啊，身出家，心也出家，真正于尘世，啊，这个尘是尘土的尘，一尘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么这个地方赞的僧宝要晓得，啊，心出家的，啊，身出心也出的，这才是真正僧宝。啊，那么第四种，身心都不出，啊，身心都不出，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不是的，是讲。在家学佛，啊，在家学佛，他身没出，啊，心怎么样呢？心也没出，啊，身心都不出啊，讲在家，啊，挂居士的名，心不想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没有随顺经论教诲啊，身心都不出啊。啊，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啊，不入佛门的不在俗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啊，你才算在这个僧宝里头，啊，如果不是真干，僧宝里头没分的，啊，那我没有分，造不造业呢？当然造业。啊，怎么造业？我说出来，大家能理解。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不轻呐！啊，诸位都知道，无逆十恶罪里头啊，有破和合身。有这么一条，破和合身的罪是堕阿鼻地狱，很重啊。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你想想看，这个罪等不等于破和合身？我是个出家人，做得很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啊，骂我个人不要紧，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你想这个罪多重？啊，在家学佛的居士学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你还是出家人，你还是学佛的人啊，学佛人这样的，你有没有罪过？啊，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连累了整个佛法。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啊！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国王大臣啊、士大夫
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什么道理啊？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有道德，有学问，严持戒律，说法立身，辩才无碍，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一无所取，谁不尊敬你？

必须

先退，一对一对我们才好。

0: 我们是站前面，男众排成一排，好，女众排成一排，就是排得下。好，不要，你不要那么过去。好，这样可以。
1: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自诚顶礼和尚三拜。
2: 拜
1: 阿弥陀佛。
2: 起。

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对面站。

却还虚空起，娑婆夜浪。

法王立物，碑次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金蒙斋族，台北灵岩山双溪小族，继网路前参加法会，全体同修。斋主代表陈永信、洪平和，即随座斋主代表释庄文、钟明和家，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新亡灵陈玉良，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美伊战争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感染新冠肺炎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第九届护国习斋法会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临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绝外，吃破成环，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乐向如冲，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丹香沉重了知心，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经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一毫，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稀，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名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佳号压群英，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欲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似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极足悟。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

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望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视诸随事，当知镜。

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审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何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委虚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0: 人人混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知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即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违规，身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1: 共度子，请起。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万姓千族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夫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则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忠实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0: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好，我们第一时到此圆满，第二时在3:40，第二时训练，大众提前5分钟到佛前，现在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恭送和尚，
1: 念诵
2: 阿弥陀佛，
3: 恭送维罗越众法师，
2: 念诵
3: 阿弥陀佛，恭送诸位法师，阿弥陀佛，功德主，念佛出班。

这个法事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一般都是有人提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啊，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为他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

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啊，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啊，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啊，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啊，是梁武帝呀、啊，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啊，他妃子堕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么修这个法师，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升涛离天呢。啊，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共听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涛离天了、啊，真快呀、啊，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啊，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债主，啊，为超度、啊、他的亲属，他的朋友。

特请三尊登座，啊，特地礼请三圣师主持法会。这个法师自己谦虚的称呼，啊，一品教法，根据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三十心念佛事。啊，这三十心念佛事，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乃尔王林造此甚远，教诸神明，这是对九界众生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称王林。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灵啊，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啊，九法界这一些神灵还要求生净土吗？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九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呐。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

心生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呐、啊，启发他的善根呢、啊，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啊，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哎，应该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呀、啊，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乃而神灵啊，啊，遭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啊，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呐、啊，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啊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为宜啊，这个严肃为宜，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为宜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啊，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的，一点都不造作。啊，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啊，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啊，就非常恭敬。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示啊，开示都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心受度啊。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啊，都是教导。啊，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呢？度是从果上说的，啊，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呐，啊，教学，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啊，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啊，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啊，我要过这个河，啊，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啊，在这边呢，啊，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哎，渡到觉。佛的教诲呀，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断恶为善。啊，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啊，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教呢是从因上讲的，啊，这个度字讲得深刻，讲得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度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一心啊，你才能。

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就不诚啊。前清曾国藩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啊。什么叫臣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世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臣。那什么叫做臣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臣。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尘。如果还有一念，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啊，非常慈悲啊，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呢，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尘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尘净？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所以现在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啊？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啊！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冤冤相报嘛，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界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他能把你心里面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啊，疑虑啊，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静就现前了。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一心受度。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势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星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唯心佛一耳，唯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若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勤，再胜不争，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及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万姓千族，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父。审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归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归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慈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即至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出去，流转世身，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忏摩以往，发愿当来，在老法颂，世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花愿已尽，去行由人去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

0: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好，我们第二时到此圆满，第三时在5:45，第三时续念，大众提前5分钟到佛前，现在是药食时间，请大家用药食。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恭送和尚，
1: 免送，
2: 阿弥陀佛，
3: 恭送维罗越众法师，
2: 免送，
3: 阿弥陀佛，恭送诸位法师，阿弥陀佛，功德主念佛出班。

2003年6月，台湾中坜某念佛道场，一场特别的佛七正在进行。在这群念佛的人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参与者，他其实已经往生十多天了。他叫黄艳平，今年79岁。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生与佛法毫无交集，却会在死后的49天遇见人生最大的转折。

年轻时他最爱唱这一段，那时的他嗓音清亮优美，是人人称羡的大小姐。黄艳萍出生在一个做生意的家庭，家境不错，生活安稳。她从小学音乐，是女高音，后来还学了京剧老生。每当唱起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那些旋律总带着她回到过去。长大后他在航空公司当会计，一做就是好多年，结婚

生子，养育了四个孩子，孩子们亲昵地叫她妈咪。虽然她热爱传统京剧，但个性其实很时髦，平常喜欢跟朋友打打麻将，聚会聊天。但是她每天不间断的大事，就是一定会练发音，因为她深深爱着自己的嗓子。晚年他又多了练气功的习惯，看起来他的生活平静又自在，但这份平静底下其实藏着一个深深的痛。他常说，当女人真的很苦，特别是感情上的委屈，婚姻里的遗憾，让他觉得下辈子我不要再当女人了。他的二女儿胡妮妮常年护持佛教大德净空法师，全心投入帮助老和尚弘扬佛法。母亲虽然不太懂他在做什么，却始终尊重，也从不反对孩子的选择。至于他自己，佛教他几乎完全没有兴趣，也从未想深入了解。2003年春天 SARS 疫情笼罩台湾，79岁的黄艳萍因为年老身体衰弱住进了医院。她长时间陷入昏迷，不知道外面正在经历什么，也不知道女儿与莲友们正在为她诵经念佛。5月30日星期五，黄艳萍走了。因为胡妮妮多年的护持，母亲的灵柩被安置在此。更特别的是，净空法师得知消息后，立刻决定专程从澳洲回台湾主持他的告别式，这是非常罕见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胡妮妮跟净空法师的深厚姻缘，就不会有后面在这里发生的这一切。但此时的黄艳萍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他只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身体躺在那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他，他想回家，却没有任何人听得见他的声音。在道场里，有位名叫妙音居士的国小老师，虔诚修学佛法，他有个特殊的能力，有时候能听到一些不同众生的声音。有一天他听见，我想回家，我好想我的家人。循着声音，他慢慢找到答案，这个声音来自黄艳萍。妙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赶紧找来庄智法师，法师慈悲开示，告诉艳萍，老夫人别害怕，您现在已经死亡了，亡故的人是不能回家的，但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极乐世界正在等您。老夫人听不懂，庄智法师继续为他解释，念佛求生净土跟极乐世界的种种，又说明了现在他处在中阴生的阶段，如果没有好好把握，一般来说很快就会堕入到三恶道的。黄艳萍从来没听过什么极乐世界，她也不知道什么是念佛。很快几个人见了面，胡妮妮、妙音、庄智法师还有悟清法师，由妙音代为传达，一步步帮助她了解现在的处境。6月9日净空法师回到台湾，整个道场的义工和信众们在念佛声中迎接老和尚。黄艳萍也看到了这一幕，她本来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因她而来，为什么老和尚要专程飞这么远回来，但经过这几天法师的持续开示，加上妙音的解说，她终于明白老和尚的悲心，还有女儿这些年在做的事是多么有意义。这位老和尚跟这么多人都是因为女儿的护持。

才来帮助他。他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最欣慰的事就是拥有这样一个好女儿。为了帮助黄艳萍更了解阿弥陀佛，妙音恭敬供奉佛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介绍给他，告诉他这是一尊没人敢仿冒的佛中之王。庄智法师也告诉老夫人，阿弥陀佛曾发48大愿，其中一个就是国无女人愿，到了极乐世界不再有男女差别，只有清净圆满的庄严。这句话深深打动了他，不当女人，那他这辈子受的那些感情上的苦就不用再受了。艳萍居士越听越认真，他开始对极乐世界升起了极度的仰慕之心。但一开始他念佛5分钟就累了，他没有放弃，一次比一次更久。女儿特地买了一台能放400片光碟的播放机，24小时不停地播放净空法师讲经的光碟给母亲听。听着听着，黄艳萍渐渐明白了，原来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回首一生，她确实做错过许多事，她心中充满惭愧，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做佛弟子，没脸见阿弥陀佛。于是妙音立刻请求庄智法师帮忙，法师引用偶益大师的教诲，告诉老夫人能否往生全凭信愿是否具足，并进一步解释，往生最大的障碍不在于过去所造的业，而是不信佛，不愿往生西方。只要是真心忏悔，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众生去极乐世界，得以待业往生。之后在女儿的陪伴下，老夫人一同跪在佛前深深忏悔。从那一刻起，她不再焦虑不安，仿佛当年学戏练气功时一样，她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只想做好一件事，老实念佛。7月10日，距离49天的期限越来越近，胡妮妮发起为母亲做佛七，许多信众听说了也一同参与，大家一起念佛，佛号声在道场里久久回荡。黄艳萍也在，从早到晚佛号不断。7月17日，星期四，49天到了，道场一早就排了诵经五供。傍晚妙音忽然又听见老夫人的声音，我成佛了，我成佛了。妙音欢喜祝贺，真的吗？太好了，能得到下品下生就已非常难得了，不是，我是下品中生，请你转告妮妮要好好照顾自己，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我要离开了。妙音立刻跪在地上顶礼送行。无量寿经云，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艳萍居士用他最后的49天证明了这些经文真实不虚，他从一个完全不懂佛法的人到真心忏悔一心念佛，最后得生净土。中阴身念佛往生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往生不是离别，而是另一种回家。愿人人皆乘佛愿力得生安乐国，阿弥陀佛。

爸，您老家在哪里？女儿曾无数次地问他，您老家在哪里？李逵总是回答，我老家在广西啊，苍梧县梁旦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人问到他老家，他总是这样回答，甚至连几号他都能清楚地讲出来。这个答案经过了一世纪都没有改变。一直到了晚年，女儿又问他，爸，您老家在哪里？

1965年，50岁的李逵，这天晚上等孩子们都入睡后，他与妻子两人在家中房里进行一场秘密的仪式。这十多年来，只要存到了一定分量，他就会固定做这件事。在那个动荡年代，一个人来到台湾，他什么都没有。他将辛苦存下的黄金埋进泥土里，那沉甸甸的分量是他最真实的依靠。埋进去的是金子，但他心里想的是孩子们的未来。跟随部队来到台湾后，李逵在嘉义水上机场担任维修工作，但为了拉拔5个孩子长大，养活一家七口，这份薪水远远不够。于是他过起了铁人般的生活，凌晨3、4点起床，骑单车送报纸，白天到机场高强度上班，晚上还要前往工厂担任守卫。日子虽然辛苦，但他从不抱怨，甚至时常将配给的面粉制成馒头和水饺，热心地分送给邻居。当旁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吃时，他总是淡淡地笑着说，没关系，大家都很苦。在街坊邻里眼中，李逵居士的端正品格有目共睹，他随和正直，脾气极好，别人笑他穷，他从不生气，有人在他面前道人长短，他从不参与。58岁那一年，他承租的房子不幸遭人纵火，他甚至被诬陷为放火之人。面对莫大的冤屈，李逵没有面红耳赤的反驳，而是选择沉默忍受。幸好当地的警察局长深知他的为人老实正派，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竟亲自出面作证，这才为他洗刷了冤屈。在灰烬与质疑平息之后，李逵深深体会到寄人篱下的苦楚，他下定决心对妻子说，我们不要再租房子了，我们要买一个真正的家。他搬开沉重的家具，一层层挖开泥土，取出那已经生锈的铁盒。当一层层厚实的油布被剥开，闪亮的黄金展现在眼前时，身旁已成年的孩子们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震惊。1975年，全家人终于搬进了新房子，正是在台湾有了一个稳定扎根的居所。1987年底，政府正式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2001年，离家52年，已84岁的李逵老先生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然而家乡早已改建，记忆中熟悉的画面都不一样了，连行政区域名称也已更改。老先生的儿子与地警人员在村落间多方奔波，整整寻找了一天一夜，才终于确认了老家的位置。令他惊喜的是，96岁的嫂嫂居然还在。李逵年幼时父母双亡，是靠着阿伯与这位嫂嫂的照顾才长大。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双手紧紧相握，即便隔了半个世纪的生死茫茫，那份刻骨铭心的养育之恩与血脉亲情依然炽热浓厚。回乡期间，老先生看到村民与孩童在雨天必须冒险涉水或搭乘简陋竹筏过河，心中万分不舍。隔年，他便捐资在故乡兴建了一座小桥，女儿特意将其命名为慈恩桥，以此报答嫂嫂的养育之恩。
并寄托对故乡的无尽思念。女儿接触净空法师讲经数十年，时常与父母分享极乐世界的美好，在家中播放法师讲经，拿佛书给父母看，天性随和善解的李逵居士都欣然接受。退休后的他生活极其规律，快走、看报、种菜便是他的日常。106岁那年，他的老伴走了，女儿为抚慰父亲的心灵，为他展开了一场温暖的极乐布局。他温柔地叮咛父亲，妈妈已经在极乐世界等您了，以后我们都会在那里团聚。女儿总是温柔提醒，会问他，爸，您的老家在哪里？爸爸回答说，广西啊。女儿就会接话说，爸，您的老家在极乐世界。在女儿多次提醒引导下，老人也开始改口说，我的老家是在极乐世界，并开始积极念佛。神奇的是，百岁高龄的他自从积极念佛后，原本花白的头发竟长出一排黑发，连胡须也变黑了。女儿与父亲之间还建立了一套独特的通关密语，每当女儿念出前四个字，愿生西方，李老先生就会立刻接上后三个字，净土中。尽管当时他已年过百岁，但依然耳聪目明，毫无失智迹象，每天保持看报纸的习惯，还兴致盎然地阅读女儿送给他的极乐世界漫画书。2026年6月，往生前一周，他开始断水断食。往生当天中午，他忽然数次合掌拜佛，女儿守在床边，一边播放净空法师的念佛声，并用一种特殊的念佛法引领他，放下一切，阿弥陀佛，好好念佛，阿弥陀佛，坐上莲花，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把叮咛融入在佛号中。往生前几分钟，他呼吸变得急促，但他仍用尽全身力气试图大声念佛。看见父亲如此拼命，女儿心疼而温柔地引导他。他跟父亲说，您不要再念了，没关系，您心里想就好，用想的就好。他问父亲，您要去极乐世界吗？老先生坚定地点头。女儿说，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您想他就会来，我陪您一起念佛。

刻，老先生突然睁开双眼，眼神温柔，平静而专注地直视前方，嘴角泛起一抹无比安详的微笑，仿佛见到了佛菩萨与圣众接引。在女儿一声洪亮的阿弥陀佛圣号声中，老人安详舍报。在他走后，房间内先后飘散出三次清淡而独特的花香，且每一次的香气皆不相同。这股不可思议的清香，连在场的印尼看护也亲自见闻。在长达12小时的助念过程中，这股异香始终萦绕不散，殊胜无比。佛说阿弥陀经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净空老法师亦经常说，老实听话真干的人最容易成就。黎奎居士用他110年的漫长岁月，谱写了一篇老实慈悲且优雅的生命乐章。他一生没有惊人的言论，也没有耀眼的世俗成就，却以最平凡的善良、最真诚的信愿、最恳切的佛号，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最完美的句点。在淡淡的异香缭绕中，仿佛历经百年的漂泊之后，他终于回到了真正的老家。愿见闻者皆能同生信愿，同念弥陀，将来莲池海会，再续法缘。

大部分的人都还在睡梦中，他总在这个困到不行的时刻醒来，眼皮粘住前世今生。他坐起来，脚放在床边的木地板上，用力踩地板几下，心中默念：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这是信勤居士日复一日的日常，也是他20年来最惊心动魄的坚持。1963年，黄昏时，南投竹山的古厝飘着热烟。15岁的信勤正在煮晚餐。身为长女的她，为了让弟妹有更好的发展，国小毕业后就放弃升学，帮忙家计。晚上还跑去跟老师傅学习裁缝，一针一线扯出了一朵朵漂亮的莲花。那时候的她还不懂什么叫菩萨道，只是心中希望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帮忙弟妹们去读书。转眼10年过去，结婚后的信勤生活依然辛劳，靠小吃摊每天赚点辛苦钱，几年间连生了3个孩子。这些体会让他常常思考人生的意义，以至于后来接触到佛法，一下子就好像找到了生命的方向。42岁的时候，他在竹山德山寺皈依了佛门，开始茹素，并定期地在寺院上佛学课。3年后，因缘际会接触到净空法师的讲经内容，深受启发，从此专修净土法门，每日固定诵念无量寿经，持念佛号，家中时时播放法师的开示，让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如此10年后，他已经成为奶奶，有2个可爱的孙子。然而他并不因此眷恋世间，反而更加精进修行。他常告诫子女：你念佛只是想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而已，还是想去极乐世界？这种对世间亲情的超然态度，展现他对净土的真切向往。54岁那年，他骑车遭汽车撞飞，危急之际，他大声称念阿弥陀佛，落地时奇迹如莲花绽放，人没事，只有轻伤。神奇的是，困扰他多年的骨刺竟不药而愈。这次经历让他更加坚信佛法的力量，修行也更加精进。后来因为白天他要帮忙照顾孙子，为了不耽误修行，他将日课改到凌晨3点，闹钟按掉后，他会先静静躺在床上默念几声佛号，然后缓缓坐起身来。有时睡意实在太重，他就用力踩地板，心里一遍遍对自己喊着：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直到完全清醒，他便起身做早课。往生前半年，他梦见自己独自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道路上，四周安静的可怕，一股恐惧袭来包围着他。正当恐惧要吞噬脚跟，他开始称念佛号，忽然间天空大放光明，道路两旁不知何时站满了出家人，双手合十一同念佛。此时2张空白牌位从天而降，轻轻飘到他面前。醒来后，他竟笑出泪花，仿佛已看见莲池波光，自觉时日不多，便更加精进念佛，并开始交代后事。2014年春，他在车祸中重伤往生，但助念后面容安详，身体柔软。头七的晚上，儿媳在睡梦中听见空中传来清晰的声音，不断重复：洗心成品，美善成因，在屋内回荡。他醒来赶紧拿纸笔记下，声音才停止。47那晚，3名子女竟同时梦见母亲站在金雨中挥手，告诉他们：我已经在极乐世界了。佛堂的2位莲友也梦见信勤居士手捧莲花，笑而不语地将莲花递给他们。这娑婆世界的最后一刻，种种视线让亲友们真切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信勤居士没有高深学问，也没有特殊身份，
他深爱家人，却不被亲情束缚，一生辛勤，但苦涩转化为修行的养分。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世间无常，但念佛功德真实不虚，提醒着我们每个还在轮回中的游子。正如《无量寿经》所说，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煎熬，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握今生精进修行，走向光明。阿弥陀佛。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念佛方式，每当钟摆轻轻摆动一次，他的心中便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年前，他特地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这座有钟摆的古老时钟。他把它摆在念佛堂的办公室，他常坐在钟的前面，随着钟摆的节奏，一声接一声，不曾间断。他常告诉莲友们：“仔细听，时间就是这样，一秒一秒地过去了。”

1944年，在雨中的泥泞路上，有位年轻人正往寺院的方向走去。那年他19岁，刚满成年，满心向往佛法。当其他同龄人还在为生活奔波，他却毅然选择了另一条路，皈依佛门，踏上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德树出生在农业时代，家境清苦，从小在田里劳作，靠天吃饭。他知道生活的不易，也更懂得别人的苦。即使自己手头拮据，只要看见有人需要帮助，他总是二话不说，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毫不犹豫地布施出去。他说，能帮一个是一个。多年来，他走过许多道场，全力护持佛教，但心中总觉得好像还没找到真正的家。直到晚年，

他遇见了净空老和尚，听了师父的开示，他眼眶湿了。他说，就是这里，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1994年，为了弘扬净空法师的理念，他在住家附近成立了净宗念佛道场。从那天起，他不仅提供免费的共修场所，更亲自领众念佛，关心每一位莲友，大家都尊称他许会长。他听老和尚说要广印善书，利益众生，他没有迟疑，老实听话，真干，大量印经流通佛法，甚至买了烧录机，号召志工，日以继夜拷贝光碟，只为让更多人听闻佛音。许会长学佛多年，深知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他最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年除夕夜聚集子孙，语重心长地说，人生无常，你们要认真学佛，我往生之后不要留骨灰，撒入大海，布施众生。2001年夏天，他的身体出现警讯，体力大不如前，家人陪他去医院检查，竟发现脑中长了一颗肿瘤，占了1/4的脑部。医生惊讶地说不出话，这么大的肿瘤居然没影响任何生活机能。我从医几十年，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隔天清晨5点，老会长闭上眼睛休息，这一睡他就安详离世了。同一时刻，他竟出现在孙子的梦中，微笑着说，阿公想回家念佛了。往生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入大海。当晚，儿子梦见父亲对他说，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你们昨天海葬的地方还有很多苦难众生，去岸边烧些纸钱供养他们吧。隔天清晨，家人到海边焚烧纸钱，合掌诚心说明来意，火焰刚点燃，海风却忽然一阵旋起，火苗竟化作一道龙卷盘旋升空，仿佛天地回应，一场不可思议的奇景就在眼前发生。无量寿经云，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使。许老会长看得透彻，他不争，不求，不恋红尘，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幸福，不在外在的成就，而在心中那一声声阿弥陀佛。他走了，却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路，念佛，回家。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如他一般，放下不吉之物，坚定信愿，一心念佛，共赴极乐。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问讯，对面站。

0: 大众请坐。
1: 拜。起。拜。起。拜。问讯，在主请回座。

何曾被劫，灾荆棘于七宝园林，舍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虽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只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止成？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水足底时，

来，玲珑宝藏佛难开。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自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生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及，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慈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万幸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四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为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

0: 念佛既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结生净土，至今既相互益，汇聚营皇，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起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互一着，一慈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佑策法圆理，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1: 请起。

上来三十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一世天下南山不周中华民国台湾身心北市双溪区外干历史二林大北一世以后台北灵验三世期望入前参加公修发挥全体同修便是加如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师行程近期台北灵验山双溪小组及王路间参加法会全体同修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城堂上中等王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全球战争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伏羲神农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台湾经海一出生期学出生中台湾经三生土地生诸侯生台湾经何车降生学出生中台湾经所有苗裔列生春生四海龙王重尊学出生中四方化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此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期间三世系念佛四千堂仰山功德主台北灵验山双溪小组及世界各地经中四众弟子王路谦参加法会全体同修功德主代表陈永新洪平和及随座在座代表史壮文总名客家吉林三千人等十日摩梭混香

举心护卫，万星显出，即往生堂上，众灯望灵，即心望灵，成有量。七年七世以来，生荒未破，开见如此茫茫，为宝华仙灯彼岸，叹得他一直默默。朝见功德几度慈航，此界地球皆苦过兮，在百七十年华为之期。眼前常住法师数位，期间兮在朝见道上七百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香斋，忏业速脱，三供十方三宝，茶海龙天，无疆法业。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过分，千秋战争时常尽命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伏羲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命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台湾经海义诸神祭协助神中台湾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台湾经和车降神协助神中台湾经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中十方法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即千秋堕胎重影灵，2026年，千秋天灾人祸，罹难重亡灵，千秋被屠杀牛羊猪狗狐狸猴子鬼蛇等家禽及水族类一切众生。历年千秋堕胎重影灵，往路前参加法会之众亡灵，即往路前共修十种弟子，此类皆有缘众生，而无战争以下战争，每一战争罹难众亡灵，上净下空长老是净水陈友良简春风高西君陈梦陈朝勇刘谢一修杨春杨俊南陈秀芬卢在德清风包师能过西古林卢叶林庄阿哥彩凤下彩友一王苍蝇王西青彭一妹董英英陈君蒋永福陈凤坚周富坤杨恩福土西红马桂兰迪万汉赵培陈国雄、黄金渊、赵金良、龚龙渊、张清怀、孟秀龙、余一林、王辉、庄一渊、简顺明、姬正山、梁栋二、陈长梦、王善清、王雪花、蒋淑珍、林建义、陈志成、王业立、余淑珍、周正道、罗佩辉、陈凤龙、徐世涛、李传明、杨俊南、林立奇、李成树、朱以上众亡灵及杨上功德主。总林妙金总圣坚总明左彩平总念心总念宝总念机无力波少凤姐胡妮妮刘世香吴明月洪家洪吴静和刘那刘林王廖淑珍范光辉王华义王兴华李立灿刘龙珠、彭庆云、张惠民、林张秋霞、牛文君、洪伟祥、王淑华、李俊航、李春玲、李秀珠、李林根、谢金虎、李义成、吴家泰、林阿姨、王国强、王国成、陈静怡、杨松、毕希、王国东、曾文清、王义珍、丁志奇、朱振宏、钟永禄、钟贤林、陈少林、杨志忠、杨小

峰张月英和郑珍，雪六香吴平伦林耀斌，朱立发杨义修王永豪周建威叶树峰洪家峰庄望舒罗武行陈敦涵林义杰徐光峰方秀兰张慧心以上养伤功德主子雷杰眼睛在出长子两眼早生净土虎眼眼睛中精心共度三母子七情同春共七三宝真名朝见文书是为2026年9月6日丙午年7月25日主修法师三门是新城修在弟子台北灵验山双溪小组至各地经中师中弟子及王路间参加共修法会全体同修在主代表陈永新同平和及随座在主代表石壮文总兵和家吉林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网路前同修。法会现场大众及冥界众生，礼谢主法和尚、维罗月众法师及诸位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2: 不为礼。
3: 阿弥
2: 陀佛。
4: 恭请主法和尚慈悲开示。
2: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今天百七系列法会到此圆满，请放掌，大家来参加共修，护国齐灾，必得佛力加持，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那么有为自己父母家族刚过世回向的，也必蒙佛慈悲接引往生净土，杨上的家属增福延寿那非常感恩我们诸位义工菩萨大家长期来发心那这个今天也刚好板桥凤娇居士的团队来支援厨房也非常难得感恩大家呢长期的发心来护持我们这个百七系列呢才能够延续下来，这个也不容易。那么我们百七系列呢每一天都有做法会欢迎大家有空就来参加这个护国齐灾参加一天是一天一天有一天的功德。那么我们这个双溪小族到里面东林寺这里长期的做系念法会念佛这个在敬礼里面讲这个念佛念经念咒就得到佛力加持，佛光铸造，身心气界全转换身心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这个受这个佛光铸造佛力加持我们就会改变我们这个身体就变金刚不坏身了，将来往生极乐莲花化身那么我们现在住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环境也会越来越好这个双溪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刚开始来的时候一片荒山这个现在整个磁场都不一样因为现在呢这么十几年天天在念经念佛念咒佛力加持，佛光铸造，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金刚宝地了大家有空来这里走一走大家有空上来走一走，来感受一下，都会得到佛力加持，佛光铸造，有这个好处这个有空欢迎大家多来来参加护国齐灾

我们这个系列呢、啊，主要是系列阿弥陀佛，系列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多念佛啊，我们身心的病啊，我们的环境啊，我们有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够得到化解啊，都能够得到化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要相信。啊，因为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我们念弥陀经难信之法，信比较难了啊。我们信是信了，但是总是有怀疑在啊。那如果你不怀疑了，那真的他功德就是一句佛号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一点不假啊。但是我们有怀疑啊，总是都打了很多折扣啊，但是还是有了啊，还是有，还是有功德啊，有念啊。总是比没有念要好啊，所以要多念佛啊。那么我们最近这个看到新闻报道啊，啊，这个全球各地啊，很多地方国家地区都水灾啊，水灾非常严重。那台湾南部也下了20几天的雨，北部啊，这个也是基隆啊，比较低的地方也有水患啊，水灾啊。那么大家今天呢、啊，这个下雨还来参加护国习斋啊，这个说明大家呢风雨生信心啊，风雨生信心啊，我们对佛啊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大家来念佛啊，必定得佛力加持啊，不要怀疑啊，不怀疑啊，那真的就是这样，一怀疑啊，就是会打折扣了啊。记得在10几年前啊，大陆大连啊，韩馆长的纪念馆啊，啊，那个一个刘馆长请我去大连做法会啊。那么他那个纪念馆啊，只能坐2000人了、啊，坐2000个，室内只能坐2000个。但是啊，那一次去了6000个，那4000个啊，就在外面广场，也没有，他们也没有搭雨棚来，不知道那么多人去啊。所以就在外面的比里面的人多一倍啊。那么那个时候啊，阴天啊，那个气象局报告啊，下午啊会下暴雨啊，不是下小雨啊，是暴雨啊。这个气象台报告啊会下暴雨。那么这个下暴雨啊，那我就想到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啊，这些人，他们很虔诚的啊，很虔诚的，啊，说暴雨啊，大家赶快回去啊，大家还是要做啊，啊，这个不会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后来呢，啊，我实在看了我也不忍心呐、啊，我说你们既然都这么虔诚呐、啊，3000-4000人在外面，通通空的。下午37天开始要下暴雨，我说好，我舍命陪君子啊，我这个主法台移到外面，要下暴雨大家一起淋雨啊，我就把那个主法台移到露天的了。那露天呢啊，我就准备被他淋雨了啊，那大家都搬出去了啊。结果那天下午啊，做法会做有下一点毛毛雨，还好没有下暴雨，但是山下是下暴雨啊。那山上啊，啊，它那个地方啊，就下毛毛雨啊。所以今天这个下雨天做法会啊，我就回忆啊那一次的、啊、那一次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啊，啊，风雨生信心啊，风雨生信心啊，我们对佛啊一定要有信心。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啊，信不容易，啊，念大家都会念，但是要你真正有信心，那是比较难啊。那么总是有怀疑啊，如果有怀疑，我们还是要听经闻法，多明白道理，啊，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那么明天晚上啊，这个桃园市国乐团他这个孟团长他办一个佛音雅乐的音乐会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听听这个佛曲啊，佛曲啊，这个
如果大家需要票去找慈庄慈师拿啊，啊这个，因为他只有租300人的地下室的那个演艺厅了啊，只租300个人，啊，因为租2000个人呐，啊，恐怕没有那么多人啊，他就只租300个人的啊。

0: 他不行啊，说已经帮我申请一个上台证，那个国家音乐厅啊，上台还要批文呐、啊，啊，还要申请一个上台证啊，没有上台证不能上去啊。所以本来我就说，那你要唱，不如我带一些同学，我们一起上台，做个大合唱团，又不行啊，那个要上台证啊。说同学在台下可以啊，就像我们做法会这样。我在上面主法，大家下面跟我一起唱啊，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啊。不过有一些老菩萨，如果年纪比较大，时间太晚啊，不方便啊，啊，也就在家里念佛就好啊，在家里念佛就好。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感谢大家扶持，现在灾难很多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做百济系列啊。就是因为有灾难才要习灾嘛啊，如果没有灾难，那习什么灾呢？就不用了啊。就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同共发心啊。虽然我们是少数的人相信。但是啊，我们有在做，总是对灾难的减轻啊，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或者延迟发生灾难，这个功德都无量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提倡这个护国习灾法会，他给悟道讲，他说你帮助人家呢，慢一天发生灾难，你都功德无量啊，就慢一天，你都功德无量。啊，我们师父讲到这样啊，所以我把这个话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所以这个啊，护国习灾是大家共发心哦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事情啊啊。这个护国习灾，人人有责啊，人人有责，大家同共发心啊，同生极乐。我们今天到此圆满，下一天大家回家走路。注意安全，老菩萨呢？这个要注意安全啊！啊，这个走路要小心啊，路下雨天路滑啊，务必注意安全啊！这个平平安安来做法会，平平安安回到你的家里啊！我们下次再来共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众礼谢和尚慈悲开示，自诚顶礼和尚三拜，
0: 不为礼。
1: 阿弥陀佛，恭送和尚，
0: 免送。
1: 阿弥陀佛，
2: 恭送维摩耶众法师，
1: 免送。
2: 阿弥陀佛。恭送诸位法师，阿弥陀佛，功德主，念佛出班。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饮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

而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真相上拜。起。

奇。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

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此深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

0: 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佛痴，应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成就加持。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水。”

0: 为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

生诸侯生，娑婆今和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